好，我们接下来是欣赏林桂兰女士点播的圣诗《期待》，要送给陈福英、杨素娇、宁、赖美珍、赖旭南、饶元顺、阿韵、池爱玲、莉莉、阿林、李婉君、林玉华、李秀华，还有兰芳。祝大家健康喜乐。

我们在一位罗康点播的圣诗是《父爱》，送给傅英姐、郭明良、凡夫先生、巴菲特、孙家亚、我妈冠、玛利亚妹，还有高文、高文娘来娘、梁丽珍文、罗康，谢谢，谢谢罗康。

0: 莎拉的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，我们加个电话。
1: 王老师。
0: 哦。啊，你礼拜天不去玩呢、啊？我为你去。
1: 啊、我听那个刚才的那个。
0: 琳达温。
1: 琳达温好了。
0: 嗯。琳达温好了。
1: 啊，我也喜欢吧。
0: 嗯。嗯嗯。
1: 他有没有健康快乐？
0: 嗯嗯。
1: 呀
0: 呀呀！
1: 不要再生病了。
0: 嗯嗯都要照顾好、啊、哦，走路小心一点的。
1: 祝、啊、他永远健康吧。
0: 永远健康，嗯嗯。
1: 妈妈，谁哈？
0: 谁哈呀？林达文，嗯，你。
1: 到了神囊啊，呀呀。
0: 嗯嗯
1: 嗯嗯。啊，还记得在刚刚检查我那个平凡先生，平凡先生那个

0: 星期二没有打电话是吗？
1: 哦，对啊，他怎么了？
0: 不知道是不是他生病了？
1: 哦，就
0: 不会吧？
1: 不会吧？很健康。
0: 嗯嗯。还有那个蓝老师。
1: 嗯。
0: 还有那个敖延顺先生。
1: 嗯。
0: 苏尤诺先生、傅英姐、樊珠先生、何启仁先生、王务才先生、陈胜强先生、陈文俊先生，还有那个 Victor 先生、张大先生，身体已经好了吧？
1: 嗯。
0: 嗯，
1: 是也有点好转。
0: 哎呀，祝他也是永远健康。啊，再来是基本的阿姨先生，还有那个温秀英，你温秀英女士你好吧？嗯，再来是林子平大姐，是健康快乐，也是那个。健康的，再来是那个我那个那个胡说曲的红麻瓜，也祝大家健康快乐，收听愉快，好了，谢谢蓝老师，再见，
1: 谢谢文俊文先生啊。

0: 好。
1: 好
0: 马关，马关，你好。
1: Hello， 你好。
0: 你好，马关。嗯嗯。
1: 哎，老公，安利啊。
0: 嗯。
1: 我有一位好朋友。
0: 文清文，
1: 呀，把文清文呀，一段，把老康，把陈家呀，把西奥诺，冯艾比，伊布德博拉，伊布阿尤，陈福英，伊布玛利亚梅，伊布罗利亚，把冯艾比，把陈家呀。把他给呀，陈陈香，文清文，有，来我阿姐呀，
0: 谢谢，谢谢 ，Oh my God 呀，谢谢。

刷拉引的灵韵采撷节目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您的陪伴，南方就此告辞，祝大家一周都有好心情。